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3: 好诗，
4: 好诗，
2: 好诗啊！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4: 哈哈哈，好。
0: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一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

0: 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颜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颜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象的创意，给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拾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众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九七五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九七五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九七五，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簇松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地烟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九七五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九七五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

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 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6: Top Radio。

0: 有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0: 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3: 好诗，
4: 好诗，
2: 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4: 好。
0: Pop Radio 九七五，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拾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T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message。嘿，我是春，有300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1: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2: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四声。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九七五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九七五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0: 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1: 春天，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Pop Radio。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Home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府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2: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3: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4: 好诗，
5: 好诗，
3: 好诗啊！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6: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5: 哈哈哈哈，好。
1: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月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拾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have a new message.
1: Hey, 我是春，有三百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2: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3: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1, 2, 3, 4，
2: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宠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四十。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厚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1: 春天，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you.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站上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榜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

0: 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 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

0: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4: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吗？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
9: 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万事不愁。
1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7: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6: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 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8: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0: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9: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1: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9: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2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长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0: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23: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6: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3: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6.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 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

0: 2065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
8: 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
1: 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9: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

0: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T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1: 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3: 好诗，
4: 好诗，
2: 好诗啊！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4: 哈哈哈！好。
0: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You have a new message. Hey, 我是春，有300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4: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5: Pop Radio。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0: 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七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
5: 漫步九曲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曲五，也快乐跟我走。
6: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浪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现

0: 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 975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1: 春天，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加上光合作用，春天的气息正在这里上演。用爵士的舞步穿越过街，与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相遇，哼一首歌曲招摇过市。收音机里音乐的风格决定了行走的速度，一勺绿意加冰块晕染整座城市。 Pop Radio 975，给你不一样的春天。 Pop Radio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message。嘿，我是春，有300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1: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
3: 我来作诗一首。
2: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4: 好诗，好诗，
5: 好诗啊！
2: 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6: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5: 哈哈哈，好。
0: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城市航班。
2: Top Radio。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间停留在最美的时刻，那时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1: 把握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2: 最近啊，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反映黑头粉刺开始冒头了，皮肤出油也很严重，但是洗完脸之后呢，又觉得脸干巴巴的，这说明啊，你的皮肤已经进入到水油失衡的危险区了。今天我帮您选好了这套科研式的两件套，它既能深入的清洁，又能够长效的补水，它就是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再加上科研式的白泥面膜。这两个可都是科研式的爆款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面霜和白泥面膜全是125毫升的大容量，限时特惠价只要19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1: Crazy, I'm crazy for you,
0: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
1: So、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信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散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束，在不远处，在他面前停下过脚步。

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

0: 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1: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哎，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

0: 视觉方面的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低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0: 嗯，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近视了吗？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2: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0: 哎呦，
2: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0: 比例很高啊。
2: 另外一个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光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控的方法让一年级不近视了，到了二年级才近视，那么这个推迟了一年的近视发生，最终等到他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他的近视两者之间可以差200度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及时控不住，我们或者防的效果没有完全把它给防住，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只要他能够迟一点发生近视，或者是不发生近视，都是特别特别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0: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2: 对。对，
0: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吗？
2: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的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20%左右。那在5年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发展率就低，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2: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0: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

0: 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1: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0: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1: 两者互相交叉。
0: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1: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三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脓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这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0: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1: 这也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个种责任心。
0: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十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2: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低视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原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1: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2: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

0: 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
1: 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
0: 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泡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它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那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泡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知经纬，
3: 劳动五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
11: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12: 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技术，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放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9: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5月南

0: 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五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 进入五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七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啊，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啊，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五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健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4: 支流啊，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3: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4: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

0: 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力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2: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 可要是遇到湾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湾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0: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湾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湾急河道的问题。
1: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0: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阻隔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 0.3 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 90%， 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清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 2.02 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建说，
2: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呢，那么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5: 热牛奶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受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热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热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地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酪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的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

0: 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1: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0: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极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太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含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射基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1: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0: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象司机的眼睛。远光灯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板的焦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板、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板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离显著增加。在更先进的车灯中，光源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轮廓，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程程。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2: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四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3: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啊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 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

0: 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啊，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啊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啊。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啊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2: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啊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3: 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艾本关心你的健康。
9: 飞鹤艾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1: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
13: 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祝你打造理想家。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傍晚最佳的休闲时光，

0: 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我是一个在你身边。
5: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3: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7: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他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

0: 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 首先呢，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啊，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这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他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他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他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 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2: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油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和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不这个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都啊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2: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飞这个1-2000公里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20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纵深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这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是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这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部重量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 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1: 重点打击一些实敏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2: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1: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0: 因为美国的三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三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1: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1: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力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3: 恐怕这个战争权力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国会授权使用他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60天。如果说在60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他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他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30天呢主要是用来他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 从特朗普通知国会向国会这个报告那一天开始算，那么应该截止日期是5月1号。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这个停火时间不应该计入

0: 这60天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5月1号专门给国会写信，包括给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他表示呢由于他已经和伊朗签署了有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协议了，而且呢自从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呢，这个美军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对霍姆斯海峡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呢违抗特朗普的态度，违抗他的意志。所以呢特朗普实际上是已经绕过了5月1号这个获得国会议员批准继续对伊朗作战的法律的截止日期。共和党议员呢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那么他总体上呢会尊重特朗普的意见。如果说下一步啊特朗普提出要由国会授权，恐怕呢大概率会被授权，因为呢这是白宫可能会和这个国会合作，通过授权来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他会有很多办法去绕过美国国会。
1: 那么美国媒体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资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一些机场跑道啊、高端雷达系统、指挥部、飞机机库等等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修复费用高昂。另外呢也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曹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在美以伊战事中所谓的得与失呢？
2: 好的，我们先看，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呢，它国内的选情并不好，因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面临着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由于打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战的情绪上升，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实际上在下降的，或者说共和党的支持率是在下降的。那么从国际上呢，也是反对声浪高涨。那么这个呢，是特朗普啊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发动这样的战争之后呢，由于大量的这个军力被消耗啊，就是你也讲到了，比如说飞机被打掉了，这个还有一些官兵伤亡啊，还有就是由于战争的快速消耗，美国的战争部或者说五角大楼呢要追加200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经费，那这是要从美国的啊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中增加的。那么我们再看，就是由于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希望就是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北约的盟友能够对他进行支持，但现在欧洲的盟友和美国的裂痕在加大，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所以也说明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以后，似乎只有失没有得。
1: 好的，那么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方将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伊朗海军司令呢还表示，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曹老师，您分析这是什么武器呢？
2: 其实啊，这个伊朗的武器装备它和美国和以色列都存在着代差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有巨大的代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员虽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我分析呢，它并不是在作战性能上或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说它很有可能改变就是它现有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这个水雷这种武器它很廉价，那伊朗起码有2000-3000枚，那如果它改变使用方法，就是不是把它部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进行航道的封锁，守株待兔式的使用，它假设能把水雷啊给通过渔船、商船或者无人潜航器运到美国的军舰的旁边附近爆炸的话，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啊，因为这个水雷打到自己身边了啊，长着腿过来了，所以呢这是改变了武器装备使用的办法或方式，这个可能是伊朗所讲的可怕的武器，而不是说它有什么新的武器可以高

0: 防空系统呢遭到了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打击，可以说有发生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呢，仍然有一些防空系统，这个在它的地下导弹城内，可能之前啊，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
1: 我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5: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在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5: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5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5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3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7: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2号舰和3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

0: 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加入美国的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1: 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话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两艘两栖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一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两栖舰艇的战备率仅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两栖平台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2: 它的新型两栖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两栖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两栖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两艘两栖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雾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两栖像这个两栖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两艘取消了雾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两艘新的两栖攻击舰服役被推迟，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新的这种两栖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两栖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两栖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三，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呢，除了进行两栖投送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两栖攻击舰推迟，就意味着它下一步去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1: 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0: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的国家啊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驻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它设计了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爆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驻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定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

0: 的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张老师。
2: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
3: 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份额，造船业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两国确实都有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你像日本，先后建造了金刚级、爱宕级，像包括摩耶级，现在呢正在建造宙斯盾搭载舰。韩国呢也建造了世宗大王系列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都是超过10000吨。那么而且呢，它的产业链可控性更高一些。你像现在呢，美欧的关系冷淡，裂痕加大。那么欧洲对美国意见很大，那么所以美国感觉可能欧洲不是很保险。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1: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0: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的，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他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洋溢。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

0: 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5: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1: 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9: 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起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13: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
14: 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5: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6: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8: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

0: 路上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吗？先别着急回答，咱们先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中是怎么说的。
1: 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信。
2: 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
3: 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南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服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
4: 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府戏。
5: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
4: 竹林深深，曲水弯弯，
1: 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5: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3: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能开门看到的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他可能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他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他的人生的阅历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他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1: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3: 就很有意思的是，我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作品，其实它是个草稿。但为什么说，草稿反而被流传下来？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但他这里面他有写得很顺利的时候，他也有
2: 他的思索的时候，你们看到他，比方说他有些字。

0: 是涂改过的。
1: 但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他当时的时候书写的一种精神状态。
0: 他那个时候他所有的书写都完全是跟他的心灵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他恰恰反映出一个最佳的状态。
2: 据说王羲之酒醒之后试图将兰亭集序重新誊写一遍，但始终找不到当时的感觉，这也是现今流传下的兰亭集序中诸多涂改之处的原因。而其中的21个之字各不相同，却各个惊艳。
3: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应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2: 同样是春日山水，同样是酒，明朝的画家戴进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远山近水，苍松翠柏，古村小桥，山里人家。一开始画家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渲染出春日山景，山道上的两只毛驴，一黑一白，一老一少，一醉一醒，早已沉醉不知归路。而山间小溪上的船家久等客人不至，于是自娱自乐，酒食相邀，陶陶然进入了梦乡。远处山崖上的人们登高望远，小心翼翼交谈的样子，似乎是怕吵醒边上已经进入梦乡的老人。村口的农家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4: 你能感觉到这种春酣，就是它有浓烈的感情在里边。酣就是酣畅淋漓啊，就是奔放啊，就是要燃烧生命，是吧？我们在戴进这个绘画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不仅可能是觉得酒把人醉了，还有这种浓浓的春光也把人给陶醉了。
2: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
5: 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
2: 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
6: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风景。那么当这份心情落在脚步上，落在一座具体的城市里，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2: 永乐大典卷之8570，
11: 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
13: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昨日新闻重现，
2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从书画里感受了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寄托，他们呢把山水当成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但是山水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走的。中国古人里走得最远、写得最狂、活得最潇洒的，大概非李白莫属了。他的一生啊，大半时间都在路上，而他的足迹里有一座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成都。李白写过一首《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加绣户，朱柏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站在楼上往远处看，烦恼就散了。这是李白眼中的成都，开阔明亮，让人想登高望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诗美成都》，一起跟随阮咸演奏家冯满天的脚步，循着李白的诗句去成都走一走。
21: 威虎。

0: 多少年来，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你排场，蜀道难。
1: 我知道，他在这儿，大明找我呢。啊，
2: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六十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3: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能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走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诗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

0: 来对未来之路的感叹，
1: 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
2: 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
3: 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4: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
5: 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6: 这儿风景很好呀。
2: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6: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2: 散花楼嘛。
6: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2: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6: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去见苏婷嘛，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0: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0: 这首诗
1: 寄托了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
0: 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
1: 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
0: 一种心胸的抒发。
2: 今来一灯光，如上九天游，
3: 宴事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术，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4: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
5: 怒火中烧，写诗狂雷李邕，直呼欺凌啊！

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挺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道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0: 这个是在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1: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
2: 他的志向
1: 是从哪儿来的呢？
2: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3: 赵瑞，
2: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1: 集一身的，
2: 是大臣。哦，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4: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2: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3: 读书台
2: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0: 点灯山明亮。
2: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就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
5: 不灭，
2: 一直不灭，
5: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18岁的那个心境。
2: 说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他的环境对他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整体，这点是肯定的。
4: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
6: 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
5: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他交流交流。
7: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犬。
5: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所守护。
7: 北清
5: 何为狼与豺，朝比猛虎，西比长蛇。

0: 公元725年，
1: 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
0: 出夔门下三峡，
1: 寻找人生新天地，
0: 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
1: 最后的机会来了。
0: 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2: 故人新词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
3: 白发三千丈，
2: 缘愁举头望，行路难，行路难，
4: 夫歧路，今安在？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抽刀断水
6: 寻花更，千金裘，
7: 举杯消愁，
8: 我枪出
9: 五换眉，
10: 心中电业，
11: 天生我才必有用，
12: 直斩长津，
13: 前进再见，
14: 看登高壮观，
15: 天地间
16: 茫茫，
17: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18: 使我不得
19: 开心颜，
20: 飞云直下三千尺，
21: 人生
22: 一不住，
23: 轻舟一过，
24: 不弃光芒，
25: 我系同心，
26: 两岸青山
27: 相对出，
28: 直到
29: 古桑一片
30: 喜竹马，
31: 明月照泰山，
32: 我抓住黄
33: 云，回首
34: 四方，
35: 安城
36: 倚天剑，
37: 跨海斩长津。

0: 跟着李白走完了成都，咱们也该换个节奏了。李白看山水的角度很独特，飞流直下三千尺，痛快。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还有另外一种看山水的方式，或许不是登高望远，也不是所谓的仰观，而是蹲在田间地头往远处看。这种形容啊，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呢，就是陆游。他曾写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他笔下的山水里，或许不是李白笔下的惊涛骇浪，有的是村口的路，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杏花。对陆游来说，山与水不是远方，就是家门口的日子。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一起听一听他笔下的田园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上山若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江南灵秀更离不开水的润泽。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

0: 风铃桨声。
1: 呼朋传奇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2: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1: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2: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1: 八百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3: 这个老树是1966年来的，可以开了。
4: 这个是哪两年经济咋的呢？不能开。
3: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开那个房，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竹子的了。
1: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八百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5: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6: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
7: 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6: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1: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6: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婶呢，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8: 来了，来了。
1: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0: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8: 这邻居啊，
9: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困难。
1: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作号歌》共情了。
10: 对啊，确实是
11: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2: 对，月影以前不怎么讲
13: 情，就打不来的。
12: 然后到老婆这个，
11: 然后要去沟通。哎，
1: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夜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生无处不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3: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4: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3: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

0: 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30000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

0: 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虚云，宇宙浩瀚。
1: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2: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3: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4: 君臣一梦，金鼓空鸣。
5: 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

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以。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忆青娥。忆青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忆青娥哭笑不得的捂起了脸。

青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清河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司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司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伙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嘛？团上一天抓到黑，咋都没培养出个易青娥来？易青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四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四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了。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鹅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青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青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青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顾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瞎瞎底把，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古纯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周、老裘。还有我古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逮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青娥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易青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易青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古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

0: 领导还捂着做啥？
1: 老谷，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了，你们别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
0: 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古村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
1: 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
2: 活该人家王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那么重，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
0: 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
1: 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
2: 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这么准过吗？
0: 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易青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台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震不翻。易青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赞前边，因为没有打交赞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交赞的基础，打孟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台风，因为易青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娇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台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台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青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易青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

0: 船上又把一个主角子抹俩。
1: 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青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青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青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
0: 爸，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那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那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一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0: 听雨，听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3: 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地区，着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再加上敌人疯狂的军事围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面临着信息不畅、指挥失联的严峻局面。这块纵13.5厘米、横8厘米的红绸布，是一种特殊的证件。证件的所有人是欧阳卓。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交通员欧阳卓从白区进入红区的通行证。1928年7月，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外联络，尤其是情报传递的难题，湘赣边界成立了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并由交通员传递根据地内外信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欧阳卓，凭着忠实可靠、纪律性强的优点，成为一名光荣的交通员，负责往返于湖南茶陵至井冈山一线，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间都留下了他坚毅的脚步。而这件交通证则是他执行任务的重要凭证，依靠此证，他才能取得收信方的书条，继而返回复命。

为了保证传递的信息绝对安全，牧羊桌严格遵守交通员的保密纪律，从未和家人提及自己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随时可能暴露牺牲，欧阳卓将独子托付给好友，只身踏上一条可能没有归途的征程。1929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欧阳卓身份暴露，他将交通证交于母亲保管，只身躲进深山，以烧木炭为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卓回到家乡，为了不影响儿子与养父母的关系，他没有认回儿子，也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简单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直到1978年，欧阳卓的亲人在墙洞中发现了这块红绸布，尘封的红色往事才被揭开。在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战斗在井冈山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交通员的双脚和忠诚，开辟出3条秘密交通线，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江西省委的联系得以保持。无数像欧阳卓这样的交通员不惜抛家舍业，不惧寂寂无名，不惜流血牺牲，用双脚踏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生命线，踏出了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0: 1960年4月，东北松嫩平原腹地钻机轰鸣，钻头下探至700多米时，出现井喷迹象。水泥可以压制井喷，但现场却没有搅拌机。紧要关头，王进喜带头几名钻井工人纵身跃入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经过数小时的殊死搏斗，井喷危险终于排除。这是一只三刮刀钻头，长40.5厘米，直径14.5厘米，刮刀片长17.5厘米。这只标有EQT3262字样的钻头，曾追随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铁人王进喜奋战在大庆油田。石油被誉为黑色的金子，是工业的血液。1959年，在东北发现特大油田，它被命名为大庆油田，以献礼10周年国庆。1960年2月，来自天南海北的50000建设大军向大庆油田集结。37岁的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也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当中。
1: 有条件也行，没条件，好的条件也行。
0: 这就是铁人王进喜的奋斗誓言。初到大庆时，在一无吊车二无拖拉机的情况下，他和钻井队员们靠着双手和肩膀，用滚杠加撬杠的办法，硬是把大大小小总重量达60多吨的全套钻井设备从火车上运到井场。这种人拉肩扛就是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的最初萌芽。随着荒原上响起轰鸣声，钻头带着铁臂向大地的深处探去。仅仅用了5天0.4个小时，钻头就完成了1200米的钻井。宁肯少。

0: 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1: 钻井不要命的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会战第一口油井，
0: 创下了年庆尺10万米的世界纪录，铁人名号响遍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有成千上万个铁人，凭借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庆油田仅用3年就达到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截至1963年底，累计生产原油1155万吨，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贫油帽子得一举摘除。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不仅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更孕育了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时光流逝，但这只钻头所定格的历史瞬间依然澎湃，它所蕴含的为国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仍在回响。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4: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5: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我们来看孔子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人生智慧，知礼。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今天一提到礼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礼貌或者礼仪这个含义。其实在孔子那个时代，礼这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那时的人们把国家的政治制度称为礼，把国际交往的原则称为礼，把日常生活的规矩称为礼，也把个人言行的优雅称为礼。可以说，礼在当时是一种大可关乎国计民生，小可关乎个人荣辱的制度、原则、知识和能力。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庄公死后，鲁国一直在内乱当中，出现了陈氏齐君的事情。继位的鲁闵公怕自己也被大臣们算计，因此向鲁国的老邻居齐国求助。齐国当时的国君是齐桓公，齐桓公当时已经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稍有一点膨胀，所以接到鲁国的请求后，他就问身边的大臣，我们可不可以趁机发兵灭了鲁国呢？大臣回答说，您说的这个根本不可能，因为鲁国虽然政局动荡，但是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西周时代的礼制。礼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就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树根。现在鲁国虽然有内乱，但那只是树枝和树叶晃得厉害，人家的树根可还是纹丝不动，坚固得很，远远还没有到咱们能

0: 王人家的时候。
1: 从齐桓公和大臣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坚持周礼，使鲁国避免了一次被武力灭亡的灾难。这是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礼对一个人也有重要的作用。左传成公16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的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弃置三玉楚子之族，见楚子陛下，免胄而驱封。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叫做细致，他在战场上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小跑到路边躲避，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就派人给细致送了一张弓，说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人，他非常有礼貌，每次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真的是让他受累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时代，即便是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中，礼的优雅得体也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们的基本追求。晋国的细致正是因为遵守周礼而受到楚共王的尊重和赞赏。子路是孔子特别钟爱的弟子，一生以勇毅著称。在孔子去世的前两年，子路死在了魏国的内乱之中。子路死之前，被人割断了帽子下面用于固定帽子的绳子，这个绳子叫做缨。因为绳子断了，所以子路的帽子就歪了。然后子路说，君子即使死去，也不会使自己的衣冠凌乱，从容地重新系好帽绳，慨然赴死。这就是子路结缨而死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说明，周礼对于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仪表。以上就是孔子提出的不知礼无以立也的社会背景。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礼关乎国家的制度，也关乎君子的礼仪和教养。所以孔子说，要知礼，也就是遵守时代的规则和秩序。孔子认为，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关于礼的制度意义，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礼强调地位、尊卑、贵贱，这在今天早已被人人平等的思想所取代。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礼的精神意义就完全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了呢？我们需要看一看礼的精神意义是什么。《礼记》上说，礼主敬，孟子上也说，恭敬之心，礼也。这都说明礼的精神意义，也就是说礼的底层逻辑是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尊重别人。怎样才能做到去尊重别人呢？礼记曲礼上告诉我们方法：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富犯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记的这句话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就是怎样去表达对别人的尊敬，这个方法就是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就是自谦，也就是说礼其实是通过自降身份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礼的含义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比如我们在向别人敬酒时，即使不知道对方的年龄身份，我们在碰杯时也会有意让自己的杯子低于对方，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这里表达的就是自卑而尊人的意思，我低一点，这样就显得对方高一些，由此就表达了对对方的敬意。这句话的第二个层面

人群体中，沿街叫卖的小贩又是这个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像小商小贩那样地位最为低下的人，也有可以让人尊重的地方，更何况那些富贵的人呢？由此我们看，周礼抛弃那些形式不谈，它的精神意义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出发点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而仅仅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敬重。所以在《左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晋国抓到了楚国的一个俘虏，这个人是一个乐工，地位并不高，但是晋国的君臣通过与他的交谈，发现这个人非常的有文化，有修养，有原则，所以一致同意送他回国了。我们看，这个乐工就是因为自己的人格精神获得了晋国贵族的认可。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礼的精神意义上去理解孔子所说的“不知礼，无以立也”，就会发现这句话中强调的知礼，其实就是在强调一个人对别人、对万物的敬畏之心。周礼在制度与形式上确实有很多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但周礼的精神价值，它强调一个人能够从心出发去尊敬他人、敬畏自然和社会规则的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人生智慧，或者说是一种人类智慧。人类走到今天，物质文明的进步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福祉，但是人类也在不断的进步中变得狂妄自大，失去很多对同类、对自然的敬畏心，从而导致了很多的悲剧。我想，这是从孔子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很多银屑病患者都会被不同程度的瘙痒困扰，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他们常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止痒方法，只能暂时缓解，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找对病因才是关键。其实导致银屑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2: 银屑病虽然在皮肤表现是表皮细胞的过度的增殖，但是它促进表皮细胞增殖的因素是在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皮肤啊，这儿就是我们的表皮，表皮下面是真皮，红色的代表我们的血管，免疫的细胞呢基本上都在血管当中，在银屑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免疫的平衡打乱了。它的表现是什么？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本身存在在真皮里面，它被激活了，激活了它就会产生一些蛋白质，其中有一个叫白介素23，它产生的白介素23就有个招募细胞的作用，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就出来了，叫辅助 T 细胞17。那么17它当然要产生一种细胞因子叫白介素17。正常我们也有17，但是在银屑病的时候，这个17太多了，使表皮增生变厚了。这个就是发生在表皮增生下面的故事，这是真正的炎症，这个是根本。
3: 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皮肤的不适，银屑病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是吗，主任？
2: 是的，这种白介素23和17在皮肤可以捣乱，形成皮疹；那么在关节可以捣乱，形成关节炎。那么在脂肪组织捣乱形成肥胖，还有引起来代谢综合征。银屑病呢，我们通常把它分成四种类型，除了最常见的寻常性银屑病之外，有的患者他出来的是脓泡，手掌或者全身的脓泡，我们把它叫做脓泡性银屑病。还有的患者呢，除了皮肤之外，关节，手关节、足关节，甚至脊柱发生关节炎，那么疼痛、变形，有的严重的可以失去劳动力，最严重的一种叫红皮病性的，就是全身100%的面积。所以银屑病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
4: 是
2: 它可以侵犯关节。它可以侵犯内脏，它可以引起来发烧、衰竭啊。有些病人，特别是红皮病的银屑病，大部分是卧床的，
4: 是，
2: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3: 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当时我们除了皮肤的这个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
4: 是，说说。
5: 我得病将近40年，那么其中呢，从97年。到2017年，20年呢是红皮症的状态。对身体的伤害方面呢，一个是大量的掉皮屑，每天比如说从这儿走到您那儿，我可能要走出脚印来，每天要扫几簸箕，大量的皮屑的这种蛋白的丢失，包括我这么多年下来呢，已经关节这块已经，您可以看到它已经已经变形了。另外呢，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筋绞痛、脑梗啊，也产生。那么现在还梗在这个血管里，就是银屑病。刚才说的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它的不光是对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对我们内在的内脏，甚至脑心、脑血管的这种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3: 是的，李叔叔也有这样的困扰。
6: 发病那一段时间，银屑病假。

0: 特别严重，世界上都是那个小马甲
1: 似的坑凹陷，这都有，特别是凹陷的地方，那个指甲会很薄很软，根本就不能受力，一受力会很疼，健康状态下可能不太注意的造，实际上你手部大多数动作都会牵扯到指甲受力
2: 哦，
0: 指甲坏了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事都不方便，
2: 它本质上是一种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和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部位关节都相关了，它们都有可能会反映出一些异样。想问一下主任了，这种免疫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3: 遗传，患一些病的患者呢，那么你问病史，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问出来家里头有一级二级亲属里头有这个病。
2: 谈到了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了，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咱们是不是自己也确实存在家族银屑病遗传的这个情况呢？
1: 我们家，我现在知道是我舅舅，我亲舅舅有，
4: 我奶奶有
2: 啊，
4: 然后我父亲有，然后我姑姑有，
5: 我哥有，
2: 亲哥哥，
5: 亲哥，对
2: 哦，
5: 然后我姑姑也有。
3: 银屑病患者的免疫系统经常处于一种易激惹的状态，所以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天然的就容易受伤，它一受伤马上二十三十七
2: 就出去了，
3: 就捣乱，就说明银屑病也是有基因的变化，我们呢没有这个基因就不太容易发生，
2: 激活了我们体内那个不正常的免疫细胞，那个事儿是什么？
3: 无论是你的外伤，有的是感染，比如一次感冒，扁桃体炎之后也就诱发了啊，有的时候精神因素啊，非常的焦虑抑郁，能睡不好觉，也可以，因为这些因素呢都可以触发免疫的不平衡。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8: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一级军事长王晨为代表的
12: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机务维修保障官兵，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的事迹。
11: 重点关注：全军院校作战指挥教学紧贴实战，打造卫战育人课堂，锻造胜战指挥人才。
10: 新闻聚焦：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
11: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调查显示，伊朗已经重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设施。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12: 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9: 军中工匠风采，
12: 今天请听第三集，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王晨，创新显担当，匠心护长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李东庚、吴明阳。
13: 我要把自己练成一个多面。

0: 升，提升自己的可以创新的能力，提高飞机的维修保障能力。
1: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铝修理厂，记者见到了刚刚完成一项维修任务的一级军事长王晨。这位被人称为技术大拿的老班长今年45岁，国字脸，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到记者疑惑地望着他手里拎着的一件设备，王班长连忙介绍说，这是他和战友们的一项发明，点火系统原位检测仪。
0: 如果确定故障的时候，我们可能得把发动机部分先拆下来，我用它，我直接就会先确定哪一部分故障。原来可能4到5个小时，现在我10分钟我就能确定故障点。
1: 说话间，记者跟着王班长一起走进了王晨工作室。工作室的面积不大，还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满了他和战友们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电机检查仪等等。王晨对记者说，这其中每一项发明创造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实验取得的，都很不容易。
0: 你像我们改装需要专业的学习，从概述到理论到电路图，我们这些都得学习。把你之前东西融合到一块儿，变成你自己的这些经验，你的爱好和你的工作正好结合到一块儿，我感觉很幸运。
1: 在王晨看来，科研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成功总是与坎坷相生相伴。早些年，王晨在带队研制发动机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的过程中，就经历了数十次的失败。特别是在组织一次检测时，这台检测仪出现数据检测不准确的问题。当时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王晨内心五味杂陈，但他并没有向失败低头。
0: 我就直接去飞机上带设备检测，我不用再多一个人去拆给我检测，人差错的概率就给他基本上避免。而且这个机件检测发现我能测到，不只是这个件儿，包括它附属的线路附件，我就全测了，整整改了3代，中间过程应该是6年。
1: 这些年深耕战斗机维修专业的王晨收获了很多荣誉，从一等功到空军首批特级工匠，从全军优秀军士到全国技术能手，每一个荣誉都是对他拼搏奋斗的生动注脚。2018年，以王晨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王晨工作室应运而生，并吸纳了一批技术过硬、大胆创新的维修保障骨干，和他一起学习前沿知识，交流先进技术，攻关保障领域的难题。习主席强调，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近年来，在王晨和战友的共同努力下，王晨工作室先后研制出20余项工具设备及教学用具，荣获全军多个奖项。这其中就包括青年技术骨干李洪亮负责研发的磁粉检测磁悬液超声波搅拌装置。李洪亮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装置，极大提高了检测战机起落架等各类工件是否存在裂纹的效率和准确性。
2: 我就跟那王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论证呗，在一块儿，原来就是那种液轮来去搅拌这个液体，应该是超声波在底下，它那个能量没有死角，很迅速，单纯搅拌效率来讲，应该得提升200%到500%。
1: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王晨工作室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勇于创新的青年官兵加入，共同投身科技强军的伟大事业。去年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军官孙佳杰慕名加入工作室后，很快就找到了为梦想奋斗的方向，并参与了多个创新项目。
3: 我研究生的大方向是电子信息，比如说刚来的时候是王晨师傅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就会去做哪一部分，到后面做一些有关嵌入式的一些设备，对着电脑码一天，就找到王晨师傅说，哎，师傅大概功能啥的就可以了。反倒是感觉
4: 完成建档立卡、注册登录退役军人服务 APP 后，通过线上预约报名参加现场示范招聘会，也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招聘。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

0: 活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请听报道。
1: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近日，火箭军开展主题团热活动，通过仪式感召、主题演讲、经验交流、文化熏陶等环节，激发青年官兵投身强军事业的使命担当。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六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讲述了他们成长进步、建功军营的故事。火箭军某部侯长岭：
3: 这是我第3次参加我们火箭军主题大团日活动，可以说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活动中呢，也有很多年轻的战士激动地围着我们，然后向我们请教如何当好发射班长呀，如何发射导弹呀，如何学好专业。那一刻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也愿意做好传帮带的作用，和年轻战友一道守护大国长剑，矢志强军。
2: 这次主题团日活动还邀请了4名来自其他军兵种的优秀官兵代表和3名先进典型，与火箭军部队的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成长体会，共话使命担当。陆军某部孙涛：
4: 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国戍边，而他们利剑生山，执掌大国重器，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都在向着强军目标加速奔跑。
2: 据了解，这次活动还组织官兵赴驻地红色场馆参观建学、观摩发射训练，共上主题团课，进一步激发大家用青春建功强军事业的昂扬斗志。火箭军某部李勇：
5: 既盘活部队内部教育资源，又联动整合驻地各方优质力量，让团日活动更有活力、更具实效，广泛团结引领青年官兵，激发青春担当，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凝聚起昂扬奋进的青春活力。
2: 特约记者魏燕燕、许明、方振浩报道。
6: 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
7: 各小组按计划
8: 演练开始，狙击小组立即全副武装，快速奔袭。面对悬崖、河流等复杂地形，小组成员灵活运用索降、球渡等战术手段，悄悄隐蔽通过。渗透至预定地域后，狙击小组迅速做好伪装，仔细搜索射击目标，静默潜伏，做好射击准备。
9: 目标410米，右横峰，0.7米每秒。
8: 接到观察员上报的目标参数后，狙击手迅速修正瞄准点，果断激发并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车向东：
10: 此次狙杀任务衔接紧凑，要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锁定高价值目标，这对我们计算弹道和激发时机有着极致要求。
8: 任务完成后，狙击小组及时清除伪装痕迹，迅速撤离战场。撤离途中，队员还依托地形巧妙布设鬼雷，快速摆脱追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杨明：
11: 此次演练围绕狙击小组机动渗透、隐蔽潜伏、狩猎狙杀等核心科目展开，把体能、心理、技能，包括行为习惯和对战场的理解都融入到一体，有效锤炼了狙击队员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的能力。
8: 特别记者王怀稳、夏新淼、徐定海报道。
0: 只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只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分别是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在回答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提问时，傅聪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
6: 据伊朗媒体5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的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

0: 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不担心美国导弹的库存问题。
1: 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另据美国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6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仅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尖刀班班长到考古专家，大学教授霍威的跨界之路。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迪、李慧，播音程程、宋波。
1: 霍威，四川成都人，1957年出生，1977年入伍，1983年退役。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自1985年大学毕业留校以来，霍威始终深耕考古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全程参与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并牵头创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聚焦汉唐考古、西藏考古等重点方向潜心钻研，学术成果丰硕，累计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为国家培育了大批考古领域优秀人才，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年来，霍威先后入选教育部重大人才计划、第5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用初心与坚守诠释了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年69岁的霍威教授，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初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既有学者的严谨和博学，也有退役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坚毅。记者问他，当退役军人和考古学家两个角色碰撞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霍威稍加思考后动情地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儿时的梦想说起。
4: 我本来是一个在军营里面长大的孩子，父母呢都曾经是进藏部队的军人，所以呢对军营呢还是非常有感情，从小呢也有过当兵的志愿。后来呢是的确有了这个机会，就从我上山下乡插队那个地方就被部队应征入伍了。
3: 入伍以后，霍威被分配到驻守在中缅边境的某部边防连。当时边境形势较为严峻，部队掀起了练兵备战的热潮。全团从各个连队抽调优秀战士组建尖子班，军事素质一直拔尖的霍威得以入选，成为尖子班里唯一的机枪射手。在尖子班里，几位老兵热情帮带指导，他自己刻苦训练，一有空就琢磨射击的技巧。很快，他的轻机枪点射命中率得到大幅提升。
4: 当时我们使用的机枪呢，叫5-60轻机枪，我就非常琢磨这个军事技术。后来呢，在轻机枪的射击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部队啊就破格的让我由普通战士提升的当了班长。
3: 凭借优秀的军政素质，霍威入伍第二年就当了班长。此后，他带领班里的战士们对山上的哨所进行升级改造。改造过程中， 他和战友们每天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背水泥和砖块上山。

0: 当年的霍威体力非常好，每次他都会把水泥和砖块送到山上以后，再返回去接应班里的其他战友。
1: 所以我这个当班长呢，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是自己尽可能去帮助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呢也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在军队里面带给我的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还有表率作用这两条，班长带头，团结大家一起工作。
0: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在班长岗位上履职尽责的霍威，通过同学来信得知他们已经踏入了大学校园，心里羡慕不已，也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进入高校深造。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霍威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单位推荐，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求学心愿。
1: 战士可以考学，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班长，优秀班长；第二，就说呢，要有两年军龄，或正好两年；第三呢，必须是党团员。那个时候呢，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正在接受考验，还不是党员，但是是团员，这三个条件都符合。
0: 1978年，21岁的霍威以优秀班长的身份获得高考报名资格。为了不耽误训练和工作任务，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夜里又点起煤油灯埋头复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可是等到去学校报到时，他才得知自己被分到了考古专业。面对这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霍威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1: 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啊，我就找到了一位考古专业当时的负责人，我就说嘛，我这个军队学员能不能学考古？他说你咋不能学考古呢？他说你看你当过兵，考古呢就是既要在课堂里面学习，同时呢还要在田野作业。哎，我一听还要下田野，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好，有实践嘛。哎，我说这个专业就蛮好啊，我读着试一下。
0: 就在霍威上大学期间，我国在南部边境地区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上的战友纷纷被派往前线，后来陆续传来一些战友牺牲的消息。没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成了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他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1983年，根据上级通知，他回部队办理了退役手续，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学习中。两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启了考古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新征程。
1: 自己最早的理想，当一个职业军人，这完全没想到走到那一条路，当了大学老师了。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为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1: 在西藏的调查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铭》。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0日。

0: 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
6: 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
5: 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7: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8: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9: 2025年5月，

0: 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

0: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弘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

0: 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2: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3: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
14: 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
13: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2: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6: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

0: 生态效益双赢。
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8: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3: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9: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0: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1: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2: 我是江西省信宜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
13: 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4: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山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2: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一群文人雅士相聚湖边赏花吟诗。
1: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你这是思念谁呢？我来作诗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3: 好诗，好诗，
4: 好诗啊！
2: 祝兄，你也来一首吧。
5: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每天听听九七五。
4: 哈哈哈，好。
0: Pop 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You have a new message. Hey, 我是春，有三百天没见了，有没有想我？幸好我就快要回来了。我在哪儿？就在 Pop Radio 的电波中找我吧。
5: 春来了，你在 Pop Radio 里找到他了吗？Radio 975，美好春光，放肆享受。

流行975，快乐跟我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你认同吗？975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真我香水。熟悉的朋友都知道，真我分了浓香型和淡香型啊。今天呢，不管是您选择浓香型还是淡香型啊，再加上礼袋，我们通通只卖299，而且是顺丰包邮，赶紧入手一瓶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

0: 毛衣扔进箱底，羽绒服挂回衣柜。我要享受这温暖的阳光。春天，
1: 春天，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在 Pop Radio 975，用时刻流行的新鲜音乐，感受春光灿烂的每一天。Pop Radio 975，给你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